0: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1: 正带上你
2: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3: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0: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2: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早晨的8:18，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翟迪。今天早上出门，还有前两天出门，明显的觉得岳阳楼看一看湖水和月色的交融，那种心中的开阔感，可能我们生活在内陆的城市确实很少能够体会到啊。长沙往北，这个是洞庭湖，我们再往西到了常德的桃花源，你可能觉得桃花源似乎是春天的故事，和秋天有什么关系？

上抒发，将痛的领悟与爱的浑厚诠释得淋漓尽致。后来在陈楚生的巡演当中，团队为了避免他被舞台人造雪打湿头发递来雨伞，他却笑称要端庄一点，最终在轻柔的雪中完成了演唱。这恰好和歌曲当中昨日向奏远山，泪光是山顶雪线所应和。陈楚生用声音编织的时光容器，装下了每个人心中对过往的感恩与牵挂。

0: 由同级财政保障，针对省内部分偏远区县财政保障压力有限、基层教师常态化体检服务落地不均衡的现实痛点，省教育工会自2024年起开展专项公益体检精准补位，切实打通乡村教师健康保障最后一公里。全省乡村教师免费健康体检活动重点聚焦湘南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教师群体。省教育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活动近三年已经累计优惠3400多名乡村教师。今年活动扩容提质，体检套餐包含血常规、血糖检测、肝肾功能、胸部 CT 等常规基础检查项目。同时结合乡村教师长期久立久坐、伏案备课、教学任务繁重的职业工作特点，还支持定制专项的检查项目，精准匹配基层教师职业健康需求。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长沙海关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湖南出口汽车21.9万辆，同比增加62.5%，增幅涨幅再创新高，出口总货值279.6亿，
1: 而且有专属全景效果设计方案，先看效果再定设计。
2: 这个太适合我了，怎么报名啊？
1: 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装修，仅限长沙市内毛坯新房，旧房全改，福利只在湖南交通频道报名才有，仅限10天，赶紧行动。
3: 朋友们，9月22日是世界无车日，让我们少开一天车吧。
4: 用脚步丈量城市，你会发现慢下来的生活格外动人，不只是一天的仪式，更是对未来生活的承诺。
3: 让我们选择公交、骑行或者走一走，用低碳的方式感受我们生活着的城市。
5: 少一次怠速，多一份清新；少一次拥堵，多一路畅通。
3: 我是翟迪，
6: 我是钟涛，
3: 我是秦瑞，
7: 我是乐成。
3: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
8: 让我们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0: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1: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0: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1: 我在金芒果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0: 平均一瓶才20多。
1: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湖南交通频道严选正宗阳澄湖。

0: 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鲜肉香甜。
1: 湖南交通频道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老心意，
1: 送家人小美味。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蟹卡价格跌至239元哦。
2: 嘿，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

我是宅迪。那在这里也要跟所有计划装修的朋友来汇报一个好消息啊，现在重磅福利来了，就是湖南交通频道的秋季家装节现在已经开启了。当然搞装修最重要的就是有品质，有保障，服务还有特别省心。那这一次我们依然携手的是26年的老牌装饰企业，也是湖南交通频道合作10多年的美的装饰，上万听众的选择的放心品牌。那这是第一点。

0: 因为现在双节礼遇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囤货特别划算。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海蓝之谜的两个我觉得非常经典的好物，一个是精粹水，还有一个是经典面霜，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二者叠加就可以啊。先是说到这个精粹水，它和普通的爽肤水不一样的是，它里面的精华浓度非常高，它是一个功效很强大的精华水，核心的特点就是高效补水，还有修护维稳，它有极其强大的一个修护力。像我们在换季的时候，夏天到秋天很容易会出现脸部的敏感不舒适瘙痒，然后还有一些干裂，对不对？用这个水它就是可以很快的舒缓敏感以及泛红这种不太稳定的状态，长期使用的话会让你的脸皮变厚，增强肤质，变得更加健康细腻有光泽，同时还可以去帮助改善痘痘肌和毛孔粗大的一系列的问题。然后这个质地呢，虽然是精华水，但是它并不黏腻，比一般的水要稠一些，但是流动性很好，吸收很快，非常非常的温和，妆前打底用它没有问题啊。这个精粹水海蓝之谜的150，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0: 91.8。
1: 等夕阳掉进了海里，我就背上你去寻一池的星星，那些藏在可爱日子里翘首以盼的温柔和惊喜，就在音乐响起的时候找到共鸣。

这个时间段的最后也要告诉所有计划装修的朋友们啊，湖南交通频道一年一度的秋季家装节已经正式开启了。那这一次呢，我们依然选择的是26年携手的老装饰品牌企业美的装饰，这也是上万户听众放心选择的品牌。那选择装修其实对于听众来说啊，跟我们一起主要是因为优惠力度确实非常非常大，一年一次的家装节，它的优惠都是独家的，比你自己去门店询问还价要划算得多。像一次高品质的产品，它本来就是花费不菲的。咱们就以100平3室2厅1厨2卫为例，平时呢在美的装饰你自己去问还价，那也要12万多。但是这一次呢，湖南交通频道秋季家装节，你通过我们来报名会直减2万，只要104800，全部都是装修该有的高配置，一样都不少。全案的设计，大牌的基材，还有一线主材、金牌施工，全部都给各位配齐了。最关键的是，这次活动还有一大波的专享福利，比如说会先送您定制衣柜，这个是原木新板材，可以防潮、防霉、环保，同时又特别耐用。同时呢，还会赠送您客餐厅750×1500的大砖，一般来。

0: 退的陈艳艳是三位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之一，她也是长沙市红十字会干细胞捐献协会协调员。2018年，她投身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协调工作，同年主动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8年以来，陈艳艳坚守生命救助一线，累计成功协调完成8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今天，陈艳艳成功完成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实现了从守护生命的协调员到传递希望的捐献者的蜕变。但是，陈艳艳强调，她是以普通人的身份捐献，心疼另一个患病的普通人。
1: 我能够捐献，我并不是说因为我是协调人这个身份，我只是单纯的就是以一个普通人的一个身份心疼另外一个。
0: 昨天，记者从中国南方航空获悉，南航将于10月12号起新开通广州到长沙到亚的亚斯贝巴的国际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由波音787宽体客机直飞。这是继长沙直飞内罗毕的航线后，南航在湘开通的第二条直达非洲的航线，标志着中非“一带一路”空中互联互通再添新通道。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自今年5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以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

0: 深入整治劣质低价的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案件的办查力度，不断完善制度规则体系，共立案查处价格、竞争、质量、认证、认可等领域违法案件2.9万件，罚没2.8亿元，退还群众1600万余元。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活动依托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聚焦向海经济、东盟合作、人工智能等领域搭建投资合作平台。本次活动首次搭建机制性供需对接平台，发布254个向海经济场景清单，其中场景机会清单112个，场景能力清单142个。热点由联通超新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最后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18号在首都加德满都表示，尼泊尔政府高度肯定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工作。之前应尼泊尔政府请求，中国应急管理部于8月29号到30号紧急调派9名隧道专家赴尼泊尔支持
1: 无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
2: 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予以奖励，并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
3: 相连，心手相牵。
0: 从业人员50000人，所以我专门采访了当地的甲鱼养殖户和专家，录下了这个汉寿甲鱼它为什么出名的这段采访，各位一起来感受一下，看看这个汉寿的球鱼它我改就是吧，它硬是卖的贵些的。
4: 去哪玩，去哪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
5: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来到汉寿肯定要尝一尝我们汉寿非常有名的甲鱼。那我身边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我们的老总，你养甲鱼养了多少年了？
6: 15、6年。
0: 哎，您知不知道为什么咱们的汉寿甲鱼就这么好吃？那好在哪里？为什么就咱们汉寿的甲鱼这么受欢迎呢？
6: 汉寿甲鱼一个就是我们的品种好，养的甲鱼都是洞庭湖区原生的这个老品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甲鱼都是纯自然的养殖，没有通过加温，就是养的年限比较长。第三个就是吃得好，以鱼虾为主。
0: 你说就是养甲鱼的这个方式，好像甲鱼也是有冬眠的吧？因为我中午吃了一只汉寿甲鱼啊，它那个裙边很厚。
6: 像我们洞庭湖区啊，特别是汉寿甲鱼，它这个每一年有6个月时间是冬眠的，每一年实际它的生长期只有4个月时间。那比温室养殖，它是每年每天都长。南方那种高温地区，它的冬眠时间很短，甚至有的没有冬眠，所以品质最好就是需要有这种冬眠环境，而且这种冬眠的鱼每一年生长时间不长，就需要有长时间的养殖。甲鱼品质好，应该达到5年左右。
0: 所以说咱们汉寿的甲鱼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至少都是自然而然按照甲鱼生长的规律，有冬眠的生长了5年左右的才能够到市场上去卖。它吃的一些东西，
6: 甲鱼自然条件下它最喜欢的就是萝卜、小鱼、小虾，所以我们利用我们当地这种非常丰富的这种自然资源，特别是现在这种养虾的虾头啊，去虾尾以后加工以后的这种小龙虾，都是养甲鱼的好饲料。
0: 等于说它跟我们很多湖南人一样，也是吃小龙虾长大的甲鱼。那问一下，您现在的这个产业园里面，养了多少甲鱼？
6: 我们这边养了70万斤。
0: 几十万斤的甲鱼？我刚刚看到你们那个展示板上面有分什么有机区，有什么生态区，有些什么区别吗？
6: 有机甲鱼它是受我们叫溶放天养，就不投放饲料，包括任何饲料都不投放，它自己去找食的。生态甲鱼就是按照这种自然条件下，就是投放一定的饲料，包括这边虾壳啊、虾头啊、鱼虾啊，就投了料的。
0: 那我们等一下能不能去参观一下，就是实实在在的告诉大家，正宗的好的汉寿甲鱼到底它长什么样子，好不好？

了一把，整个过程啊，哎呀，那是难度特别大。甲鱼在水底的泥沙里面藏着，你得凭借你的这个手感或者你的这个眼睛，看得到胆里面闹你妈的啪啪，闹你的水纹的等个一好，那你就判断或者是观察这个甲鱼有没有露头。一旦露了头，他这个鱼竿子一摔，他就把甲鱼的脑壳把它圈起来了。你别说那个东北啊，或者是大草原上有那个套马杆的汉子，你威武雄壮，我们这个是吧，常德打甲鱼的汉子，那同样是

0: 等风来不如追风去，王国旅行家提醒您，广告之后见。
1: 星城长沙，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0: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6: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京芒果商城的用户登录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满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了。那有了这个优惠券，咱们有什么好产品要卖给大家呢？秋季啊，空气干燥，肌肤容易缺水。今天京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那就不是至于我们伢子的海蓝之家了啊，那他可能就是拉夫劳伦呢。当然我这是开玩笑的啊，纯粹开玩笑，没有比较的意思。海蓝之谜呢，它并非普通的这个化妆水，内含精华浓度。

0: 有点像我们平常吃那种酱板鸭一样的那种辣。第二一个感觉，它很粘稠，就是那个胶状那个胶体啊，它很多，整个嘴巴里面，然后这个味道呢又有鲜味又有辣味，就很有湖南的特色。咱们这个做法是什么做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1: 这个甲鱼啊，在我们春华温德姆酒店有两种做法，咱们今天吃的这个是秘制口味，秘制口味它是偏重一点，稍微偏浓郁一点。那么针对外地的客人，那么我们会推荐家常味做法。
0: 那我们这里最大的甲鱼有多大？
1: 那有10斤左右的都有。
0: 10斤左右的甲鱼都有。你看泽国60岁了，马上退休了，吃了60年的甲鱼了，生下来就吃甲鱼了。说句实话，在长沙我们也很多店子说汉寿甲鱼，但是真正来到汉寿吃甲鱼，是不是跟我们平常在长沙吃的不一样？
2: 长沙吃的口味没得这样顺。再一个，你看他这个裙边好，我观察了一下，他这个边上透亮的那种裙边，我们平常在长沙吃就没得这样。
0: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平常有时候吃甲鱼，它多少有点鱼的那种味道腥味，但是汉寿的甲鱼咱们这个完全没有，跟那叫居住鼻炎的嘞。哎，是不是跟我们的这个养殖环境也有关？
1: 野生的那种养殖方法，而不是是过多的经过饲料加工去催熟的那种。
3: 我还跟你这么说吧，像这种品质好和品质不好的甲鱼怎么区分呢？就是说在高压锅里面把它炖熟了之后端出来，品质好的它就唇边不开裂，骨肉不分离。
0: 咱们汉寿的这个我看了啊，裙边没开裂，骨肉也没分离。

0: 一起去玩的话，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旅行，加入芒果旅行家的听众粉丝群，让我们一起保持这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乡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4: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3: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4: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3: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5: 欢迎回到《芒果旅行家》。吃完这个汉寿甲鱼，刚刚那一点什么裙边啊，那不是汉寿甲鱼的品鉴全部，重要的是什么？鳟鱼汤啊！就是别的菜那个汤你觉得是残羹剩汁，但是鳟鱼的汉寿甲鱼的这个汤那就是精华了，它不仅是可以直接喝，还可以把它泡在饭里面。
6: 木森林农田全都是绿色，然后现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声音，哎，听一下，这是什么声音呢？我们就是在房子跟悬崖之间的这条小路上面坐在这里喝擂茶，是完全有当地的村民自己动手来跟你擂。之前喝过擂茶没有？
7: 尝过。
6: 六十岁的年纪，你敲的盐敲的早比我们年轻人敲的都多。你印象当中的擂茶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样的口感？
7: 我是在宜宴敲的，但是在汉寿看他过瘾的擂噻，我还不倒一杯，
6: 倒一杯是吧？我问一下这边的这个村民，姐姐你好，你是当地人？
8: 对。
6: 我们这个擂茶，我看到现在搞上去有点像我们吃老北京涮羊肉的那个芝麻酱。问一下，我们这个擂茶里面它加了哪些东西？
8: 最主要的就是炒熟的花生、芝麻，然后加生姜、茶叶，就这样慢慢擂了，慢慢擂，最后就这个浓浓的香味。
6: 然后放了水之后，就变成了像芝麻酱一样的东西了。那他说是茶，我印象当中茶还是水比较多的吧？再喝下去，那这个到时候喝出来是什么样子的？
8: 这个是香香甜甜，有一种就是
6: 有一种很浓郁的香甜味，
8: 对，
6: 加在水一起，这是擂茶的第几步了？
8: 最后一步。
6: 那这么黏糊，感觉像个粑粑一样。
8: 对。
6: 等一下喝的时候也是这样喝吗？
8: 把那个水烧开，烧开，
6: 泡在里面，
8: 泡在里面。自己愿意放糖的就放糖，不放糖的自己可以放盐也可以。
6: 我们来试一下看看口感怎么样啊？
9: 进行腌制的也是。
6: 哇，这个也很脆啊。而且这两个菜给我的感觉就是，就可能我们小时候爷爷奶奶或者爷爷奶奶的爸爸妈妈他家里会有坛子的，所以就有这样的菜，你能够真正的吃到村民自己家里的老坛子腌制出来的菜，真的来到我们汉寿的金牛山上，村民们自己家里才有，对吧？
9: 对对对对。
6: 除了坛子菜以外，我们看到这里还有一些，这个是虾片嘛，
9: 大的老百姓他这里呢，他会用红薯啊、大米啊合在一起，然后做成那个红薯粑粑
6: 炸的，1、2、3、4、5、6、7，一个水果，六个凉菜，每人一大碗擂茶，10块钱一个人。这些菜都拍成了视频啊，大家想看吗？想看这个擂茶是怎么原生态的擂出来的吗？想看这里的环境吗？就在金牛山上，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有个二维码，你加入我们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

请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继续的关注新闻，金秋送爽，枫林幻彩。九月以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迎来客流高峰，每日接待游客量稳定在30,000人次左右，在暑期与国庆假期之间形成了一波小旺季。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的强化质量认证监管新闻发布会，就充电宝安全使用进行了提示。充电宝在充满电后要及时断开电源，切勿久充过充，同时避免把充电宝放置于高温、低气压等环境中，长期不使用的要半电存放。一旦发现膨胀、发热异常、外壳开裂等情况，请立即停止使用并及时更换。拼假休啊，撬动了超长假期。今年中秋国庆出行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据第三方出行平台航班管家的数据显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民航预计执行客运航班总量达到21.9万班次，日均超过1.68万班次，同比增长了2%。机票价格也迎来涨价。根据航班管家预订数据，截至9月17号，2026国庆期间，国内经济舱的平均预订票价为973.7元。

同比增长了9%。就网民反映的长江武汉段天兴洲附近水域有船只倾倒黑色泥状物的有关问题，湖北省和武汉市联合调查组昨天公布调查处置结果，经查倾倒物为航道侵淤流缩产生的这个淤泥，属于其他固体废物，具有污染特性。泡泥区周边的水域及下游取水点水质符合地表水二类标准，涉事企业因违法倾倒固体废物被立案调查，11名相关责任人被追责。热点由联通超新云宽带智慧生活源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最后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9月18号，诺贝尔基金会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连日来，美军高层官员在马里兰州举行的空军与太空部队协会一场会议上密集释放了关于太空作战的危险信号。据权威媒体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宣称，美军不仅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要准备在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雁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

0: 就在我们洞口的县城里面，有一个叫茶粉的美食，就是平时咱们是喝茶，但是在洞口他们是吃茶。那这个茶是怎么吃？茶跟粉又是怎么结合的呢？现在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这个茶粉店的老板，您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这个店叫什么名字？有些什么特色的美食可以品尝，好不好？
1: 我们这边的话是鼓楼岐山茶叶红茶凉粉店，然后我们有红茶做的凉粉，有绿茶做的凉粉，还有绿茶做的绿豆沙。我们有跟所有的美食都是跟茶相关的一些美食，然后深度的去跨界，让茶与当地的美食去结合，这样呢符合我们当地特色，这样呢大家都更喜欢，容易接受，我们的群体就越来越大。
0: 哦，就是茶跟美食来结合。首先我们应该是要点一些你们这里的招牌，有哪些招牌？比如说我是从来没有来过的游客，或者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是没有来过，想来，您推荐大家有哪些招牌是可以点的？
1: 像我们来的话，第一，我们一进来我就推荐基础款的，那就是红茶凉粉，或者是绿茶凉粉，这样的话让你感受这个茶的品味。然后要是你喝习惯了以后，喝多以后想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的产品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些其他的调味品，就是说奶制品进去，那口感更丰富，有奶香，有茶香，这样的复合香更多。
0: 那现在我面前就摆了两个招牌产品，一个是
1: 红茶的凉粉，它的汤水是绿茶，我们这样就加了那个椰奶，感觉很清爽，我们取名叫青椰冻冻茶。
0: 首先这个冰凉粉大家应该吃过，它是透明的，但是这里它不一样是什么呢？它是用茶水来做的，所以说这个凉粉摆在我面前像一个果冻一样，它是有点这个酱色，像滴了一点酱油一样的，但这个是红茶来做的。然后我先跟大家来尝一下，这个卖多少钱一份啊？
2: 五块钱一份。
0: 我来尝一下是个什么口感。哇，它首先有茶香，第二它好甜，有甜味，是加了蜂蜜还是加了糖？
1: 这个是我们用红糖跟砂糖熬制好以后，就是成为一个焦糖，在降温以后我们会加一点点蜂蜜，这样的话有蜜香，这个糖水就感觉很甜，但又有一点香味。
0: 哦，您之前说您是做茶厂的，然后做了凉粉，因为洞口人喜欢吃凉粉，那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个原材料也是您自己直接供的？这个茶不像街边的奶茶店可能是进货然后随便泡一下，您包括这个茶都是您自己种的？
1: 是，我是开茶厂的，我们有自己的茶园，这汤汁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产的绿茶泡的茶加到这里面去的，全部都是一个零添加。

0: 这是我们这个大公牛的这个山地越野车，纯地形的啊，它是200cc 的，可以马力非常足，但将近有这个最快能跑到30-40公里每小时。
1: 30-40公里的马力，那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开呢？跟各位描述一下我看到的情况。首先，我不知道各位理不理解这个丹霞山。丹霞山不像别的那些树林，它整个坡度都是树，它不是的，它就像一个大石头一样，几乎都没长什么树，所以说。

0: 怀疑，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但什么让我
1: 单正式出炉，湖南36个服务区成功入选。至此，我省累计建成投用84个国家级标准化司机之家，服务网点全面覆盖省内高速主干线。为精准破解行业民生痛点，我省自“十四五”开始，由省交通工会联动省交通运输部门，启动高速服务区司机之家标准化、规范化专项提质建设。今年新入选的36个国家级标准化司机之家，在对标全国建设运营标准基础上，全部升级为2+7+X 模式，包括承载加油、购物两项基础功能，提供停车、加水、热餐、淋浴、洗衣、干衣、休息7项核心刚需服务。各站点再根据车流量、场地条件、司机高频需求等，灵活增设车辆维修、应急救援、政务代办等便民项目，适配不同路段的货运出行场景。省交通工会负责人介绍，15期间我省还将依托司机之家开展免费健康体检、交通安全宣讲、常态化帮扶维权等暖心活动，聚焦货车司机身心健康、行车安全、生活难题，持续优化全省货运行业从业环境。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介绍，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湖南省2027年计划选拔选调生1000人，其中定向选调400人，这400人包括了 A 类定向省直单位100人 ，B 类定向市州直单位300人，另外常规选调600人。详细报

0: 原副巡视员张学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损害群众利益。湖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戴道静弄虚作假，大告数字政绩。天津市临河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
1: 得到群众盼通气的心声，工作人员随即深入村居走访调研，将天然气入户工程列入民生实事专项监督清单，推动镇党委落实主体责任，督促组建工作专班。双溪口镇纪委副书记文雅玲：
2: 专班人员依托敲门行动，翻山越岭入户走访，走户摸排登记，耐心为村民选清成本账，讲头号政策。
1: 两个月摸排下来，71户首批有强烈安装需求的村民名单成了工程推进的第一块基石。需求摸清了，成本控制是关键。针对农村低密度用户居住分散、管网铺设距离长、山地施工成本高等客观实际，镇纪委列席村企磋商会议，紧盯企业报价、施工方案、管线铺设三大环节，督促企业结合山村地形优化设计，压缩非必要开支，最大程度剔除了不合理溢价，从源头上杜绝了乱收费问题。施工期间，镇纪委的监督台账实时更新，周调度、月巡查、现场督成了常态。2025年12月，施工队进场后，镇纪委干部多次奔赴施工现场蹲点督导，从严核查管沟开挖、管线预埋、接口安装等关键工序，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时重点排查施工对农田道路可能造成的损毁隐患，发现问题当场督促厉行厉改，最大程度降低对村民生产生活的影响。两个多月后，71户首批村民全部通过通气验收。看着蓝色火苗第一次在深山农家的灶台上稳定跳动，戴金凤心里乐开了花。
3: 18岁的向可望哥哥是湖南衡阳人，目前独自在长沙生活打拼，曾从事保安、外卖骑手等工作，还拥有多年舞狮经历，生活的磨砺让他养成了

0: 活向前。
1: 不少人开车在路上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用车方面的问题啊，那也有人呢会遭遇汽车消费的难题，比如说面临这个维权难呢、取证难呢、沟通难呢等等这些麻烦。那么湖南交通频道车主365守护行动全年在线，从来不止315，汽车总动员栏目联合行业协会职能部门，直面汽车消费纠纷、维权咨询、问题梳理、取证指导、沟通协调、纠纷协助，一站式服务，不推诿、不敷衍、不缺位，365天在线值守，让每一位车主维权有路。

0: 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0: 他就想要跟我们续签，就成立了业委会。
1: 嗯，
0: 然后那个业委会的主任呢，就是物业的一个股东。
1: 哦，
0: 然后这个，这个事情呢，就被另外的业主就查出来了，在起草查上面，查出来以后，就在我们小区有那个微信群嘛，就公布了。
1: 嗯
0: 那个人他就只能不做了嘛，因为他的身份是不能做。不能参与我们业委会嘛，
1: 对，有利益牵扯嘛。嗯
0: 嗯，然后现在呢，我们剩下的那几个业委会的人呢，我们就怀疑他们还是跟那个物业是有利益关联的。
1: 嗯
2: 嗯，
0: 所以他们现在做的是我们业主要求要做的，比如说垃圾外运，因为我们那个垃圾站很臭，然后距离我们那一栋那一单元非常的近，大概就是15-16米的样子。
2: 嗯，
0: 然后他们就不运作，
1: 不运作什么意思？
0: 我们要求要垃圾外运，我们找了人，他们也不同意，他们非要把那垃圾站把它重建。
1: 哦，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业主大会他本身的这个所作所为跟你们这些业主的心情是相悖的，你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服务质量也没有很达标。
0: 我们查了他物业使用我们的维修基金呢，也是。我们有很大的疑问，
1: 就是没有经过你们的投票，
0: 没有，他那个签字，就是怀疑他们是冒签。
1: 好，我们拉回来这个时间线，您什么时候收的房？
0: 收房大概是2010年、2011年的样子。
1: 那一年收的房，那已经这么多年了，中间那些物业费什么的，咱不往太多扯了。您了解的这个资金的信息是了解到过去的几年呢？
0: 有，就从开始就有，从开始用我们的维修基金，我们都觉得有问题。
1: 您了解数据，但是却质疑。
0: 对，我们要怎么维权？
1: 来，我们来请刘律帮帮忙。
2: 首先，你要维权这个概念是很好的啊。
0: 嗯。
2: 然后你现在要考虑的是你的目的是想，首先第一个是解决的整个的。他的维修基金的资金真实用向是不是？
0: 对。
2: 那么这一点你是有权要求物业公开全部历史的公共收益明细的，这个是没有，这个是你于法也有据。首先根据湖南的省的物业管理条例呢，它你可以去里面找，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是21条，它规定了一系列你可以要求的他做的一些权利，就包括你要公布，要求他公布这种公共收益明细。
1: 首先司法是没障碍的，你有这个权利，那接下来就很重要了，彭先生肯定是要问怎么做，对不对？
2: 首先第一个，
0: 他先公布了一个2024年到2025年的1年0.9个月的公共收益，
2: 太少了，
0: 公共收益还负8万多块钱，我们
1: 啊，
0: 等于我们业主还欠他8万多块钱，
2: 这是他单方面的。
0: 我就说你这个这是个真的，这是大笑话，你用钱怎么能用出一个负数呢？这个钱未必你物业公司会垫钱到里面去用吗？然后他今年估计我们就大家对这个意见很深，他估计我们会有动作。
1: 嗯，
0: 他就又重新公布了一个近3年的这个公共收益。
2: 嗯，
0: 就很潦草几笔就带过了。
2: 等一下啊，首先第一点，你作为业主，大家作为业主，首先是你们的业主要联
1: 合，不信任的前提之下，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这是三个问题，一起来请教刘律。
2: 你们首先，你们有问题的业主，首先要打点一定的名额，最好是1/5以上。然后关于你的费用的问题，这个是维权的费用来讲，具体看你们的标的的大小，我估计也不会很多，具体多少应该是在每个人，因为你们是所有人集体作为一个集体去诉讼嘛。
1: 嗯，
2: 那么人均到每个人头上也不会很多。
0: 我们非要1/5的人联合起来才能起诉他吗？
2: 不是，但是1/5以上更有说服力，因为在民法典里面关于

0: 业服务合同里面投票权的归属就是以五分之一为一个界限。
1: 我前几个月也打过一次我们这个栏目的一个电话，当时那个律师是说我们就是哪怕是一个人都可以要他公布这个工作收益，
0: 可以
1: 诉讼他，
0: 对，是可以，但是你一个人，
1: 那我就想先这个突破口啊，这个我先从这一个突破口去诉讼他。
0: 目前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想一个人先打这个诉讼吗？
1: 我至少就是因为我做到五分之一我做不到，我就是联系到十来个人还是可以的。
0: 那也行，那也行。
2: 嗯，因为刚刚刘律其实已经很清楚的说了是可以，他为什么会建议您超过五分之一呢？他也说了，超过五分之一之后，相关的这个
0: 投票权的业主联名嘛，你对你们业委会就产生了一定的，你们业委会的决定受你们五分之一的影响嘛，
2: 影响力会更大，对不对？话语权会更强。
1: 单位的宿舍，所以他们那个单位的人在那个领导的那个公共收益的那个在群里面公布的，我全部截图了
0: 啊，
1: 但是里面有没有账号我还不记得了。
0: 没事，到时候如果您真的委托律师的话，律师可以帮你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2: 嗯，这样子我们也帮彭先生再追问最后这个问题，如果委托了律师，那律师一般操作以及留下的这些证据和流程是什么样的，您简单来帮彭先生解答一下好不好？
0: 就是律师会首先收集您的授权，然后再向法院申请立案，以后呢就会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去调取相关账号的流水，然后对整个流水进行一个仔细的分析，按照您所说的肯定相关的流水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比如说应当流向公账的号却流向了私账号，然后频繁的大额的小笔的资金流出是不符合相应维修资金的一个常态的话，这点也是能够拿出来说的，然后整体把这些流水的去向调查清楚以后，就可以整理成相关的证据资料，然后结合整个的证据在庭审里面就可以做出对你有利的。
3: 搁在那个公寓里面，然后我就想，你按照他那个合同上写的就是，每个月要按时交嘛，他不能没有写这个押金可以抵这个租金嘛。
2: 就是在您没有同意的情况之下，他们就擅作主张了，对不对？
3: 对。
0: 首先第一点，你确定是你没有表示过任何同意他们这个改变资金性质的行为的意思表示，对吧？
2: 他说：“哎呀，这个押金就怎么怎么样了，你别回了一个 OK 啊。”
3: 他是这个月他本来就想不足，就是他就想就是提前解除这个合同，就是说最后一个月呢，就他刚开始说的是最后一个月他押金都不要了，就把这个房子退给我。然后我就说，那你这个推给我的话，你确定吗？他就说确定。然后我们就才后来这个月的前几天还私下的谈了，就见面谈了这个事情。
2: 嗯。
3: 然后他谈了之后，他又不同意了。他说那如果说你这个他把这个最后一个押金他不要的话，他就说他不同意。他就说那他就还继续租了之后，我们就说那你要把最后一个月租金要给我。这押金是押金，租金是租金。
2: 对啊。
3: 然后过了几天，他说这个租金的话，他说那这个押金就抵最后一个月的租金吧。
0: 那不能这样子，那不能这样子
2: 了。全他一个人说了算。这样子，刘先生，我理解您的诉求就是，您希望把
4: 环保又耐用，还送给您客餐厅750×1500的大砖，足足100个款式，喜欢哪一种呢？您可以随便挑。另外，这还没完啊，全房艺术漆升级也是免费送的。再给您升级中央集成下水，防臭排水快，后期检修更加的方便。这样的装修福利啊，只在湖南交通频道，只在这次家装节，只有10天的时间，所以报名速度要快。打开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装修这两个字就可以抢占福利名额了。从现在开始，前五名报名的听众还可以再获得价值4800元的慕斯床垫一张，赶紧回复装修两个字吧，记得一定要打开链接填写信息才算报名成功。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在周末的时候啊，我们其实很多朋友都在期盼的事情就是观看香超的比赛，2026香超联赛常规赛第七轮，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为您转播常德与娄底的精彩对决。那么今天晚上19:38，常德是坐镇主场来迎战娄底队。关注香超，为家乡球队来加油。14市州球迷群已经就位了，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常德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和数万球迷一起为巴黎奥运会夺冠之后贾一凡与老搭档陈清晨的凡尘组合有所调整。本届赛事呢，他将携手新搭档张舒。

周贤出战女双，同时呢与长沙师妹魏雅欣一同镇守女队的阵容。羽毛球女团决赛是前半程重点，之后两人再分别向女双和混双发起冲击。再来看一下奥运奖牌天团，速度腾空，奖品与水中画卷。巴黎奥运会亚军邓亚娟是中国攀岩队速度赛的重要夺金点，在前不久结束的攀岩世界杯女子速度赛中，她刚刚以6秒14夺得冠军，并且刷新个人最好的成绩。此番面对印尼、韩国的选手，她的飞檐走壁将带来极致速度体验。巴黎奥运会季军株洲小伙严浪宇在蹦床项目上具有世界冠军实力，能否实现亚运卫冕就要看临场的发挥了。赛艇项目上呢，尹旭帝出战男子双人双桨，教思宇出战女子四人双桨，有望在开赛首日传来捷报。另外在花游赛场呢，作为巴黎奥运会和杭州亚运会双料冠军成员，长沙姑娘张雅怡继续随国家队出战集体项目，用极致艺术表现来冲击金牌。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9月19号，在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秋季专场招聘活动启动大会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人介绍，根据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秋招活动更加注重岗位匹配，更加注重精准对接，更加注重留来并举，更加注重

0: 为他8月份的工资还没发，他应该是9月18号发。那我是现在去提交呢，还是等求八月份的工资发完以后再去提交？
1: 从你被开除的一日起，一年内都可以。
0: 那您建议我是哪一天比较好呢？是等他发了工资，是发了8月份工资再去提交，还是等这这今天就去呢？或者
2: 是没有影响呢？
1: 那你就拿着工资再去吧，因为一年以内都可以。
0: 因为他没发工资，我。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
2: 保全的。
3: 哦，也就是说他要保全的这个数额超过了这个标的，也就是14万。
2: 对，
3: 他超出太多，你影响了我的生活，对吧？
2: 对。
3: 嗯嗯，有这个可能性。
2: 是
3: 那个李先生，
2: 而且我好奇的是他怎么冻结了你的房子。
3: 嗯，李先生，您身旁有很嘈杂的人在说话，您走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来跟我们对话好不好？不是信号的问题。好，我们刚刚刘律又问了您一个问题，
2: 就是你这个房子他保全的是查封了吗？
3: 查封了吗？李先生，您的房子查封了吗？
4: 查封了，他是冻结了，没有查封，就是冻结我的。
3: 只是冻结了，没有查封。
2: 就是你的房子现在不可以交易，对吧？但事实上他没有查封，你贴封条是吧？
3: 对，你还是可以住，对不对？
4: 没有，他自己是下了冻结令，等于就是这样子冻结我的你所有的银行卡、微信账户啊、支付宝。
2: 对啊，一般来讲只会进行财产动权，很少，因为你提供了，因为如果动了你房子，那么房子的标的一般是远大于14万的。
3: 你这个房子怎么着也超过50万吧？
4: 他们说他们没办法，要我去找原告协调。
3: 嗯，李先生，您听清楚我们刘律给您的解答好不好？来，刘律帮忙。
2: 首先第一点，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没有冻结你的房子，但是冻结了你名下的银行卡是大概率的，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周末出发，
2: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0: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2: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0: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2: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0: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2: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自驾周末，欢迎继续来收听，我是大嘴。到了周末的时候，您如何来度过呢？这个周末只有一天的休息的时间。

0: 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0: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让我们的出行更加方便的事情吧。这个是长沙交投方面的消息啊，浏阳便民快巴滴滴站点巴士开启预售了。这个项目呢，将会在9月20号正式开启，正式投入运营了。9月20号开始哈，浏阳往返长沙的班次，周一到周日都可以来乘坐，提前一天购票单程是9.9元。当日购票单程是14.9元，所以说在长沙和浏阳两地往返的朋友，如果有之前就有计划的话哈，提前来进行预约，这个票价还是很香的，9.9元，一杯咖啡的价格啊。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7年，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匆匆忙忙赶路，却忽略途中风景。而毛不易的一程山路就像一个温柔的提醒，告诉我们要慢下来，去感受生活中那些细微之处，那些隐藏在平凡中的美好。青石板、一地花都值得我们用心记录。毛不易用最简单的话语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画面，在他的歌里，我们总是能够静下心来感受那些细腻而真挚的情感，没有撕心裂肺，也没有轰轰烈烈，有的只是对人生的深度思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程都会经历迷茫彷徨，但依然一程山路，一程开阔。

日均超过1.68万班次，同比增长2%。其中，国内航班量预计同比增长2%，国际航班增长2.3%。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有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湖南交通频道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2: 湖南交通频道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老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月满中秋，礼赠亲友，中秋走亲访友，我选五粮液金箔白酒礼盒，52度浓香佳酿，红金礼盒大气体面。
3: 中秋家宴自饮，我选五粮液金箔白酒礼盒，五粮过坛酿造，醇厚绵柔，滴滴浓香。
2: 金芒果商城中秋特惠，五粮液股份金箔白酒礼盒，两瓶到手仅需208元。
3: 佳节倍礼正当时，趁着活动赶紧入。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5: 第二代腾势D9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万9800起，城市者是进城。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牵手，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商超正燃，爱跑正进。中国石化爱跑品牌燃油，提速快，瞬息制胜，续航远，从容纵横，更洁净，自在随行。
0: 为征途添翼，为热爱续航，中国石化逢八会员日，每月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充值享聚会，实惠加满油，加油时付满200，还能参与超级大转盘，赢高标号汽油抵扣券等丰富好礼。
1: 中国石化湖南。

0: 首次突破20万亿元人民币。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商品进入中国消费市场，融入中国的产供链体系，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订单，促进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增加当地的就业。
1: 店咨询过，基本上这得12万左右啊。
2: 因为这次啊是跟湖南交通频道合作，给听众的独家优惠。
1: 那还有别的福利吗？
2: 送定制衣柜，而且用的是原木新板材，送750×1500大砖，100个款式随便选，再送中央集成下水和全房艺术漆免费升级，而且有专属全景效果设计方案，先看效果再定设计。
1: 这个太适合我了，怎么报名啊？
2: 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装修，仅限长沙市内毛坯新房，旧房全改，福利只在湖南交通频道报名才有，仅限10天，赶紧行动！
3: 朋友们，9月22日是世界无车日，让我们少开一天车吧。
4: 用脚步丈量城市，你会发现慢下来的生活格外动人，不只是一天的仪式，更是对未来生活的承诺。
3: 让我们选择公交、骑行或者走一走，用低碳的方式感受我们生活着的城市。
5: 少一次怠速，多一份清新；少一次拥堵，多一路畅通。
6: 我是翟迪，
7: 我是钟涛，
8: 我是秦瑞，
9: 我是乐成。
0: 要等到九月底，甚至到了国庆节这段时间去看的话，才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香到出圈。第三个呢，是打卡了一个传统路线，去往桂花公园。桂花公园也是免费的，专门以桂花来命名的公园，听到名字就知道它是特别专业的一个公园了。里面呢有古桂花树的遗存，亭台水景配上桂花，氛围感特别的强，也很难出片。如果说你穿上古装过去的话呢，可能拍出来照片让人觉得是仙气飘飘的。从南门入园之后，就能够看到南门的桂树群，走过仰莲池小桥，可以抵达到西门的丹桂区，然后看到非常多的桂花。

0: 精心挑选的中秋送礼的精美礼盒，同时呢还有螃蟹卡更是供应不求，供不应求，月饼、生鲜、日常的刚需品性价比直接拉满供您选择。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直接输入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跳转到金芒果商城买买买咯。
1: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3: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4: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5: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3: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6: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4: 好，辛苦你了啊。
6: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2: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

0: 就到三湘大市场。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
3: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不少的车主遭遇汽车的消费难题呢，却常常面临维权难、取证难、沟通难的困境。而湖南交通频道作为交通行业的专业媒体，为车主365守护行动全年在线，从不止于315。汽车人总动员栏目联合行业协会职能部门直面汽车消费的纠纷，维权咨询、问题梳理、取证指导、沟通协调、纠纷协助一站式的服务，不推诿、不敷衍、不缺位，365天在线值守，让每一位车主维权有路、投诉有门、权益有保障。需要帮助或者是提供线索，可以拨打96218-0号键，或者是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汽车维权四个字填写反馈

0: 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有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湖南交通频道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3: 湖南交通频道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
4: 32.9万起，成事者事竟成。
5: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6: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价市场返现，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7: 即日起到10月5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4: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十分。
1: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2: 到了下午的6:30，这里是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金芒果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而且呢，这个满减券可以重复领用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活动期间，金芒果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囤着活动当中来薅一下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媒体车主365守护行动全年在线，从来不止于315。汽车人总动员栏目联合行业协会职能部门直面汽车消费纠纷，维权咨询、问题梳理、取证指导、沟通协调、纠纷协助一站式的服务，不推诿、不敷衍、不缺位，365天天天在线值守，让每一位车主维权有路，投诉有门，权益有保障。需要帮助或者是提供线索的话，可以直接拨打96218-0，或者是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送汽车维权这4个字来填写表格进行反馈。
3: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舌将小了咸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

0: 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周末行车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周末版，我是陈光，马上进入今天的廉政声音课堂，为大家带来专业廉政技法解读，筑牢廉洁自律防线。今天我们邀请到湘西永顺县纪委派驻县教育局和体育局纪检监察组一级科员田野，给我们讲解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损害群众
1: 间，本行为没有这样的限制。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决定了党员干部必须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实际监督中发现，有的党员干部对上谎报业绩或者掩盖工作中的错误和失误，有的逃避群众监督，在村级事务管理中伪造变造财务会计资料，使群众利益受到损害。我们来看一些案例启示。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党纪政务处分通报和各地典型问题公开通报中，存在不少此类行为，如中国农业银行远程银行中心原副巡视员张学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损害群众利益。湖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戴道静弄虚作假，大搞数字政绩。天津市临河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田淑敏，在负责推动妇女手工业编织工作中，背离打造惠民产业的政策目标。
0: 故事呢？一字山村地处偏远，地形复杂，村民依山散居，多年来村民做饭取暖要么靠烧柴，要么用罐装液化气，前者卫生差隐患多，后者搬运难成本高，偏远村组还常遇配送不及时。看着集镇群众用上管道天然气，大伙的期盼愈发强烈。村民戴金凤说，镇上的亲戚家里用的都是天然气，方便还省钱，希望自家也能用上。
2: 做完饭身上干干净净，心里真的羡慕。
0: 可由于居住分散、管线长、成本高的现实难题，这项民生诉求迟迟未能落地。转机出现在双溪口镇纪委开展纪委书记亮名片进农家活动期间，捕捉到群众盼通气的心声，工作人员随即深入村居走访调研，将天然气入户工程。
3: 如果说你是在外独自打拼的年轻人，是不是也特别想念在家里独自生活的父母呢？其实很担心的是，如果他们生病了去医院怎么办？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的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的体检，一次普通的复诊，对他们而言的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是无暇顾及的。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的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进行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最近有装修的朋友呢，告诉您一个特别好的消息，这一次呢，湖南交通频道的秋季家装节已经开启了。我们依然携手的是26年老牌的装修企业，是湖南交通频道合作10多年的美的装饰，上万用户的听众呢也是放心品牌，一直和他们在合作。这次的优惠比较大，一年一次的家装节的优惠都是独家的，比你自己去谈的要划算太多了。高品质的产品，那以100平、32厅、1厨2卫来为例，平时在美的装饰门店要12万多，这一次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秋季家装节来报名的话，直接2万，只要104800。

0: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打非治伪，全民参与。
1: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请立即通过以下渠道举报，拨打12345热线，向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反映，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如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
0: 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予以奖励，并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
2: 我是全国劳动模范，
0: 打96218转0，或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汽车维权填写反馈。
3: 喂，
4: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3: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4: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3: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4: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3: 行，我来预约。
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节目精彩纷呈，宠粉注入灵魂。
1: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每个月一次的宠爱，粉丝福利来袭，记得准时查收。
0: 下个月的活动记得来参加哦。
5: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秋季空气干燥，肌肤容易缺水。那今天呢，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呢，是一款功效强大的精华水啊，核心特点呢就是高效补水和修护维稳。它呢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内含精华浓度高达99%，可以瞬间的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干燥。它灵魂成分呢神奇活性精粹，具有强大的修护力，就像是给皮肤进补一样，也可以舒缓敏感、泛红等不稳定的状态。长期使用啊，可以强化皮肤的屏障，让肤质变得更加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呢帮助改善痘痘肌和毛孔粗大等问题。质地的话呀，比水稍微稠一点，但是呢流动性很好啊，吸收也很快，非常的温和。那每次呢只需要几滴就能够全脸使用，同时呢它还是妆前打底的能手，可以让底妆更加的服帖。那现在呢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双节特惠，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到手仅需19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有保证。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之外呢，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现在呢金芒果商城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哦，品质有保障。大家可以进入到金芒果商城浏览一下，我们也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中秋送礼的精美礼盒，螃蟹卡呢更是供不应求啊，月饼啊、生鲜啊，还有日常的刚需呢，性价比直接拉满，供各位选择。老人独自去医院的话，最害怕的是什么呢？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的漫长等待，也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啊。同时呢，也怕听不懂医嘱，对吧？怕儿女上班被耽误。那现在呢，啥都不用怕了，芒果陪诊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就帮你排队规划。如果说怕家人担心呢，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的情况。怕服务价格贵的话，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不要焦虑啊，把这份麻烦呢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啊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各位一定要记住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各位计划装修的朋友啊，重磅福利马上来啦！湖南交通频道的秋季家装节已经开启了。搞装修啊，首先要关注的是品质有保障，服务省心。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携手的是26年的老牌装饰企业，也是湖南交通频道合作10多年的美的装饰，上万听众放心选择的品牌。其次呢，是优惠要大啊，一年一次的家装。

0: 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4: 风沙星辰，圣埃克苏佩里经典作品分享。无论是狂风、大雾还是下雪，当所有阻碍你飞行的因素出现的时候，你只要想一想，在你之前已经经历过这一切的同事们，然后你对自己说，别人能成功的，我也一样能完成。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我是钟涛。风云起，战鼓擂，2026香蕉联赛常规赛第七轮，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为您转播常德与娄底的精彩对决。那今天晚上呢是常德坐镇主场啊，主场呢也是迎战娄底队，马上为各位转播接下来下半场的赛程。那娄底队的话呢，本赛季表现非常强势啊，攻防两端也是展现出了第一集团的水准。那常德队上轮刚刚是经历了失利，士气跟排名呢都承受压力啊，这也是一场呢名副其实。

0: 场休息的环节，常德队也完成了两名球员的调整，是把场上的蒋正和刘元富换下，换上的是七号李佳瑞和43号胡勋。这两位球员呢，也是上一轮比赛对阵永州当中首发的球员。看一看做出换人调整之后，常德队下半场比赛会呈现什么样的状态。当然虽然整个上半场比赛没有发生进球啊，但是双方的攻防转换节奏很快，比赛整个流畅性啊都很高。主裁一声哨响，比赛开始，双方换边再战。我们看到的客场作战的娄底队身穿着黄色的球衣，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常德队粉色球衣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后场拿球，娄底队的中场附近逼抢的非常凶，接球转身面对两人的防守。
1: 我们可以看到娄底队刚刚的这个队员的回防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在局部可以形成一个两人包夹的一个态势。
0: 嗯，整个后防线站得非常开，在娄底队的锋线王博啊这边给压力之后，还是要两边都用起来。
1: 哎呀，这种
0: 球在脚下停留的时间不会过长，脚后跟想直接给，这下的处理
1: 配合上的一个小失误。
0: 嗯，刚刚上场的李佳瑞，
1: 做一个配合，
0: 嗯，
1: 但是球权没拿下来，可惜了。常德队的边线球，
0: 胡博文抛进来，连续高空球，胸部停球之后往锋线来传，回到娄底队的后场。双方上半场比赛其实已经比较的适应了对手的一些进攻节奏和防守的基本站位。
1: 嗯，
0: 那常德队这边呢，是在中场休息率先做出调整的一方。
1: 看这个球，
0: 孙启扣一下，
1: 扣的大了一点呢、啊，
0: 还在脚下吗？常德队的多人防守，彭新云分边，
1: 队友接应的很及时。
0: 对，看看左边，直接45度传。
1: 连续的头球解围。
0: 嗯，常德队这场比赛相比于上一轮在防守上体现出来的进步，在于他们的出球更果断了。
1: 嗯，好，继续是由11号

0: 也是应该也是高空球，看一下，大力抛投，
1: 头球后侧门前，
0: 混乱呐，没机会起脚。庞德队大脚，有机会把球权控好。
1: 哦，夏雨航这个停球非常的丝滑。面对身后吴小威的上抢，回给队友。
0: 这个回球有一点惊险呐。还是找左边。
1: 哦，有一个配合出现了失误，顾博文快速边线球抛进来，刚刚已经吹了对夏雨航的犯规。

0: 长野也在锋线上积极的上抢。德里队哦，
1: 想要做脚后跟的配合啊，
0: 配合没打成。
1: 嗯，李佳瑞。太好的位置，
0: 嗯，哎呦，李玉贤这一下，
1: 这哎，小心这个球。所以啊，后场千万不能出现这种失误。有些时候会非常致命啊。
0: 总体来说表现还是不错的。
1: 这回给到位了，但是被门将直接没收。
0: 嗯，回看了刚刚这次45度传吴晨摘球。
1: 脚给，找到左边，速度接应队友也上来了。
0: 彭帅怎么选择小范围的一对一，没有过人的机会，交给队友。
1: 起脚，吊篮漂
0: 亮，
1: 漂亮，这一脚太漂亮了。
0: 王奎峰本赛季他的第一个进球，
1: 原力风骨燃赛场，少年一击定山河。袁奎峰下半场替补上场之后立功了。
0: 没有想到这个赛季王奎峰其实练了很多次的头球，
1: 嗯，
0: 但居然是一个世界波。我们再来看这次彭帅边路看到没有太好的机会，选择了回传。王奎峰接球之后调整，直接的一个
1: 大脚吊门，其实
0: 这个死角完全无解。
1: 漂亮漂亮，

0: 防守方最后一名球员的站位。但是从这个角度看，哦，这是已经落球的位置了。
1: 这里还是
0: 倒地的那一位是哪位？这个位置咱看不清。
1: 倒地的有点像是王玉杰。
0: 因为三个人都是高举着双手跑出来的。
1: 我们等待主裁判最后查看的决定吧。对于长德队来讲啊，下半场比赛在取得两球领先的状态下，北楼里队在短时间内先追回一球，而在补时这个常规时间即将结束
0: 的
1: 时间段，补时还没有开启的时间段，对手又产生了一粒进球。这个进球是否有效，对于接下来比赛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啊。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话主裁在场边也是多次的回看，这已经算是看的时间比较长的了。
1: 是的，
0: 哎，有结果了。我们来看看最后他手指向何处，中场中圈的位置，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球进球有效。
1: 是的，对于 FVS 回看的这个基本顺序来讲啊，首先是查看是否有越位，在没有越位的情况下再去看是否有冲撞门将的犯规。那么经过裁判长时间的回看了之后，认定这两次都没有问题，判定了楼里队的进球有效。
0: 好，长德队也进行了人员的更换，这个刚刚应该是主裁是掏牌了吧。我们一会儿看一下，因为镜头没有给到特别完整的信息啊，我们一会儿看一下后方是否会给我们提供更为准确的信息。好，双方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比分2-2平，常规时间87分钟。
1: 我们通过导播的提醒，刚刚楼底队产生进球的是41号王玉杰，确实没问题，就是最终和在禁区里倒地那一下摔进球门那一下的进球球员王玉杰。
0: 哎呀，这个短传的配合失误了，节奏打乱了一点，赵迪这个球没顶好。
1: 对，这个时候是要请求换人，把王野换下，准备换上周伟林，刘波涵换下，换上邱慧琳。邱慧琳本赛季已经收获了进球啊，而周伟林其实在上赛季也帮助楼里队打进过很精彩的进球。

0: 来看楼体队这一次反击，边路的一个小配合，但是精英队员速度已经跟不上了。这个时候赵文迪把这个球抢了下来，灌了下来，有没有机会起脚？延续不来。
1: 打门，这一下林嘉轩扑了出来。
0: 林嘉轩这一下立功了呀，确保球门不失。
1: 替补登场的胡勋，刚刚连续两次摆脱的尝试，射门路线被林嘉轩封堵。又到了楼底队的进攻，
0: 一个大礼抛球，
1: 底线附近
0: 卡住身位，

0: 是 5.6%。对马来西亚、俄罗斯分别出口44,958辆、19,581辆，分别增加125.8%、536.4%。同期对亚美尼亚、柬埔寨、埃及出口量分别增加25.6倍、8.7倍、4倍。长沙、湘潭两市出口合计占全省汽车出口总值的86.4%。长沙依托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出口货值领先，湘潭吉利整车出口数量全省第一，怀化出口迅猛增长至20,142辆，增加217.9倍，出口值17.1亿元，增长126.5倍。18号下午，2026湖南国际友城经贸活动及合作对话会在长沙启幕。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名国际友人齐聚湖南，共商26湖南国际友城经贸活动及合作对话会正在长沙举行。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老挝等众多国家的友城机构和使领馆代表齐聚三湘大地，共叙友城情谊，共话经贸合作。
1: 在湖南法国中央大区友城结好35周年暨蒙达尔记纪念馆10周年纪念活动现场，蒙达尔记的青春岁月法文版新书发布，该书系统梳理了蒙达尔记承载的中法百年交往脉络，生动再现了中国进步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追寻救国真理的青春征程。
0: 法国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与湖南省渊源深厚，下辖的蒙达尔记市是湘法百年友好的红色纽带，蔡和森、向景宇等大批湘籍勤工俭学青年曾在此求索救国真理。2016年，中国旅法勤工俭学蒙达尔记纪念馆正式开馆，成为中法人文交流、青年互访的重要场所。法国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副主席雅盖。
2: 当年有这么一群中国留学生到我们这里学习工作，提升思想，这段历史是两国人民交往友谊的见证。这个博物馆可以让我们记住在这里发生的故事，我们必须通过交流来延续这种精神。
1: 1991年10月，湖南与法国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正式缔结友好省区关系。2024年4月，长沙县与大区蒙达尔记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35年来，两地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交往等方面硕果累累。湖南连续7年举办中法文化论坛，成为促进中法交流合作和民心相通的重要平台。去年湖南省对法国进出口贸易达25亿元，今年法国在湘投资550万美元。法国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副主席雅盖。
2: 双方产业有很多互补的地方，我们在制药、医疗、化妆品等方面有很多好的产品，湖南拥有重要的工业能力和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在工业、农业食品、技术创新方面合作的前景是巨大的。无论是跨国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希望我们能有更密切的合作机会。
1: 18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督导组暨省委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部署要求，总结省委督导组和工作专班工作。省委常委
3: AI 技术包括算法这一块的这个人才给我们提供技术支持。
1: 现场岗位月薪超过8000元的企业岗位数量占比达到48.03%，整体薪资水平较高，充分体现了广大用人单位尊才爱才惜才的鲜明姿态，为各类青年人才扎根湖南干事创业提供了坚实保障。万兴科技副总裁兼人力资源中心总经理彭平云。
4: 我拿一线城市的高薪，住长沙宜居的房子，看全球 AI 的事业。优秀人才我们需要得到足够的有竞争力的回报，除了校招之外呢，我们的实习生的月薪也可以高达10000，而且优秀者是不设上限的。
1: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人事处负责人李静文。
5: 本次招聘我们共带来了14个博士研究生岗位，一个领军人才岗位。那么这些岗位呢，均是紧贴恒

0: 聚集。舒缓的音乐声中，学员们拉伸舒展，卸下了一整天职场带来的疲惫。岳阳市君山区青年夜校老师苏帅帅。
1: 我们的课程是专门针对于零基础成年人设计的，整个课程呢一共是八节课，现在已经有将近40个学员参与进来了。
2: 前来上课的大多
0: 秋千赛事解锁赛场看点。
2: 秋千起源于古代的生产劳动与祭祀活动，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从最初的生存技能演变为兼具娱乐性、健身性与竞技性的传统体育项目。自1986年起，秋千正式列入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赛项目，成为展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特色名片。明体杯全国秋千比赛裁判长黄燕生。
3: 秋千比赛分为大级别和小级别，分成双人和单人，然后比赛中间有助林比赛和高度比赛。助林比赛就是大家在一个高度，一个同样的高度，同样的距离，同样的时间，看谁碰零次数多少决定胜负。高度比赛就和跳高一样的，由教练员根据运动员训练的水平要最高的高度，达到最高高度了，然后呢就决定胜负。
0: 为了赛事公平规范，本次比赛根据运动员体重分为55公斤级、55公斤级以上级两个组别，所有的参赛项目均围绕高度触零展开。不同于大众认知的休闲娱乐，专业的秋千比赛对运动员的力量。
2: 发放1000万元转型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一年，年利率3.1%，较同期限一般贷款利率低121个基点。有效缓解了企业技改投入的资金压力。
0: 18号到20号，第11届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湖南联络处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设立香港馆，以海港、航船、风帆为核心设计灵感，将整体空间打造为一座启航港湾，生动诠释香港超级联系人的核心定位，多元展示香港魅力。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孙勇，主播凯霞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城市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三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9.9万起，城市者是进城。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三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万9

0: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1: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2:30。
3: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

0: 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6: 这里是 FM91.8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
7: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9: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8: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0: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8: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11: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

0: 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试熟化堵点，加快先进试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0: 新视野。
1: 哎，这马上就要放假了哈。记者也是综合了多家在线的旅游平台数据，发现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被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和多地秋假连休拉长为了超长版的黄金周，出游预定那是全面升温呐。长线中转游预定热度走高，游客对于松弛感与深度体验的追求成为今年双节出行的一大突出特点。随即采访就发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有不少消费者把目光投向了长线的中转游，中转分段购票就成为很多家庭出行的新选择了。来听消费者卢女士怎么说。
2: 我跟我家里人打算这次长假走远一点，前两天订票的时候看到那个直达终点的票价都比较高，而且有的已经抢不到票了。我在网上刷到短视频吧，看到有人说中转的话就是分段订票可能价格会更合适一些，我就想着也尝试一下。确实分段订票价格会更低一点，刚好假期时间也够，就可以在那个中转的城市停下玩一天，感觉这种长线的旅游性价比更高一点。
1: 分段订票、中转停留，这是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长线出游的一个突出变化。美团数据就显示，截止到9月16号，平台中秋国庆机票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44%，这其中呢，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线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76%，预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的机票用户同比增长70%。美团机票产品负责人林木介绍，今年长假期间，游客开始通过飞机、高铁等交通方式灵活组合了，把中转城市纳入到了行程当中。
3: 新疆、云南等远途目的地持续升温，上海至乌鲁木齐的航班预订量同比增长235%，上海、北京至昆明的航班预订量同比增长分别为91%和67%。目前已上线多种激活联运路线方案，方便用户综合比较价格、耗时、换乘间隔和停留。
1: 如今的人民路社区已成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单位。人民路社区党委书记张英英。
4: 打造老年友好型社区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从老年人的需求出发，把每一件小事办实办好。我们要继续深化多元服务体系，完善智慧养老模式，让老人们的生活更有尊严，更有品质。
1: 养老服务暖心升级，困难救助也精准兜底。针对困难群众救助不到位的痛点，资阳区建立民政与医保高额医疗支出预警信息共享机制，对自付费用较大的群体实施动态监测，主动发现，主动救助。资阳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郭正：
5: 以前是群众找上门求助，现在我们靠大数据预警，靠铁脚板排查，主动发现。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7: 早上好，各位，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虽然今天是星期天，但是呢是一个工作日啊。此时此刻的早高峰路面动态怎么样呢？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志勤。志勤你好。
8: 王经理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周日呢这会儿可能还在睡觉哈，但是这个周日是工作日。那如果你问我路上堵不堵，我的回答肯定是堵。毕竟呢上班的上学的朋友非常多哈。此刻呢省会长沙过江通道方面，南边的湘府路大桥压力是最大的，东西双向都在排队当中。猴子市大桥呢双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北边的三岔机大桥虽然桥面上的车不多，但是呢过了桥以后，从桥东头湘江路口一直到中岭立交桥西往东的方向，通行速度是非常缓慢，请大家特别留意。二环线我们除了说到北二环线，再来看到西二环线，目前呢是岳麓大道路段南北双向车辆都比较多，尤其是北往南方向车辆已经排过了金星路口。南二环线的菊园立交桥目前也是东西双向车多缓行的状态。东二环线呢断断续续有在排队啊，首先是看到杨家山南北双向车多，另外呢在北边红山桥路段的北往南的方向目前也有不少车正在排队等候当中了。与之平行的万家丽高架桥，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南边的压力啊，目前湘漳路口